0: Thank you. Grazie. ¿Pasa? ¿Cómo se llama? ¡A la vera! 得那几天地都是这工资高。
1: 哎呀，对，都挂。
2: 主要是能并个路的，路我那边，路我不是路。
1: 那是，那我们都见了水，其实没上过路啊。
0: 我有个袜子是，
1: 啊，就是有袜子
0: 是，
1: 嗯，不错。
0: 不是啊。
3: Thank you.